0: guide us.
1: 这个老阿康部我们他是啦啦啦啦啦我说我你看我们不那么有我说我们非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